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国务院国资委消息，截至八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至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等七部门28日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商务部28日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

0: 全部内容。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热度新闻官方账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像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4: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5: 请问有关东煮吗？
4: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5: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4: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5: 那你们有什么？
6: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6: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3: IFM。

0: 他们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创业装饰啊，这次呢也是29周年庆的活动正式启动了。这次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特别大了。
1: 哎，那都有什么优惠呢？我们展开来说说，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必须给大家好好说道一下。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咱们广电的和创业装饰是10多年的老朋友了。
1: 哎，
0: 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呢，也就专门面向咱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们，特别征集到38套的样板房，名额啊，听好了，只有38个。
1: 哇，那我们征集上了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0: 福利当然要给大家安排上了啊！选中的业主呢，可以同时享受到3重福利补贴，像是集团的补贴、工厂补贴，以及咱们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这优惠力度

0: 平时呢大家肯定是没有的。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听着这个三重叠加，真的很多朋友眼睛都亮了。我们这一次的话呢，除了说可以一万当三万用，这个钱的话呢省下来，其实你都可以去买全套的家具了。那这还不止哦，其实我们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折扣抵扣，那么我们签约还给大家送上直六大家具，相当于说这样盘下来，你客厅、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了。
0: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啊。
1: 是的，
0: 那这次的优惠确实挺大的，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创意给出了这么大的让步，这么多的优惠，不会偷工减料吧？这次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声明一下，
1: 是的，
0: 也是对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负责。
1: 那其实为什么就是创意它的价格哈，我们归根究底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因为我们也有提到的话，他们其实是有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不是说你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啊，都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去培训，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
0: 对，
1: 所以说不仅是手艺有保障，他们这个品控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还不用经过外面的这个包工头进行层层的抽成。
0: 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们平常去装修找的一些工人，是不是都是一些
1: 游击队？
0: 对，游击队、路边找的这种散工，
1: 外包，
0: 对，很少会有自有的工人啊。而且咱们创意装饰呢，还是有2000多名啊，全部是由公司直管的。那其实不光工人，他们还有一个自有的20000平的仓储中心。材料集团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当中，有需要直接来调货，就省去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代理商啊、经销商的层层加价哈、配送到我们家中绝对都不超过24小时。
1: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单去拿的话，那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的。那你想想，他们是20000平仓储的量，而且要不停的补货，不停的去加量、那你想想，我们这个拿货价当然是比自己去拿要低很多，要优惠很多的。
0: 是的，当然还有更狠的一招啊，就是自有的10000平定制工厂。平常我们可能去订衣柜、订橱柜啊等等，这些还是相对来说价格算是占大头的、而且还比较难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品质哈、
1: 是的，
0: 那这次呢，这些定制的产品都是创意来自己工厂生产的、做完送到咱们家来安装，也是没有中间商、同样也没有品牌的溢价，工厂价直供到家的。
1: 是的，你想想，这一条龙下来全都是自己人，从这个工人、仓储还有这种生产的工厂，那你想想，几乎的话就是把控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你一分钱、所以说难怪他们的优惠力度这么大呀。
0: 是啊，所以这次呢，创意能够做到这个周年庆的特价、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啊，还是非常有这样的底气的。
1: 对的，那其实在装修界真的这个零增项太重要了，我们很多朋友被坑就是被坑在这个增项上。
0: 是，
1: 很多朋友是说，哎呀，可能我装修10万，那最后的话花了15万，甚至这都还算好的。有人可能翻了几倍，最后花了20-30万都打不住，那真的是糟心的不行啊。
0: 是，就都花了这么多钱的品质还跟不上，真的是太糟心了啊。
1: 是的，
0: 那创意呢这次还支持的是先装修后付款、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合格了之后再来付钱。可以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双重保障了。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听到这里的话呢，有这个需求想要装修的朋友真的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哦。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FM 九七四，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30日，星期三，南昌局部晴，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局部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IFM 九七四
2: ，I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2: FM 九七四。

0: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马上又要到周末了，那相信很多朋友的话呢都想要出去打卡旅游吃饭，那我们其实现在都习惯去做攻略，哎，看看这个店到底怎么样，看看这个地方玩的到底怎么样，去刷一刷评论，真的就是怕踩坑怕踩雷啊。
1: 嗯，
0: 那其实的话呢也是说希望花了钱能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1: 对啊，没错，尤其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大件消费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装修，随随便便这十几万几十万的砸进去，那肯定是要非常的慎重才行啊。
0: 是的，那其实一讲到说这种装修啊，很多朋友真的是头都大了，因为装修的水真的还蛮深的。你到底是选半包还是全包呢？啊，你到底是选哪家公司呢？对不对？因为你想想，随便少说十万十几万几十万的钱交出去了，那真的就是钱在别人手里，你就比较被动了。
1: 是没错啊，但是呢最近其实我有听说到一个装修的新模式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创意装饰呢率先在咱们江西省推出了一个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样的一种模式。
0: 听着怪耳熟的呢，那怎么装修还能先装修后付款？难道是天上怎么还能掉馅饼啊？
1: 这是不是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先用后付的感觉啊？
0: 真的是。
1: 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水电咱们做完了合格之后再付水电的钱，那泥工做完合格之后呢再付泥工的钱，这下啊资金其实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装修的每一步呢都是进行一步然后再付下一步的钱，
0: 是
1: 的，不合格直接给大家砸掉重做，而且呢这个费用都是由他们公司来承担的。
0: 是的，听着非常的厉害啊。那其实作为传统的装修公司来说的话，真的是很难达到这一点的，一般都是哎咱们钱给出去了，开始就是跟他们各种商量，哎，好好干呐、啊，对不对？用心装啊，那实际上最后出来的效果跟你预想的是不是一样？那就要先打个问号了。那所以说，其实我们创意的话，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模式，我觉得真的就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替大家去考虑了。
1: 是没错，这样的一种做法呢，也是大家不用担心说装修公司跑路啊，或者说烂尾等等这样的问题哈。
0: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里，听着都非常的划算，非常的诱人，但是这里可能装修的行家们会开始担心，哎，那工期呢它会不会一直拖呀？
1: 哎，那反而啊是会更快了。因为其实工人师傅的工艺和服务呢也只会更好，因为他们这个钱握在你的手里，主动权更是在你的手里啊。所以说其实你的这个标准是相对他们来说是更重要的。
0: 对的，就像我们平常的话像是去交付项目，对吧？那你肯定是早点做完了，早点验收完了你才有钱拿呀。
1: 对，
0: 那所以说的话呢，他们工人师傅当然也是希望，哎，验收完了赶紧结账。
1: 是的，那在这儿不得不跟大家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创意装饰哈，它也是深耕家装29年，全国呢有超100家的门店，在江西超2000名自有的工人团队，而且全部都是由公司直管的。
0: 是的，那其实除了说有这个自有的工人，他们还有20000平的自有的这个交付仓储中心和10000平的定制工厂。像我们之前台里的庆元老师还去现场考察过，他们所有的材料、工人工艺都是自主可控的，所以他们有底气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就是大品牌大公司的底气了。那大家如果说最近有想要装修的，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听得出来啊，他们对自己也是非常的有信心，
0: 是的，
1: 也是相信自己能够做好，能够从业主手里收到这份信任的钱。现在呢也就是钱在谁的手里谁就是大爷了。
0: 是的，那现在其实我们不只是说有之前这么好的模式，自有工厂等等品控方面的保障，那现在的话呢也赶上了好时候，创意29周年的这个庆典活动正式启动了。在我们活动期间直接10000抵30000，相当于是说你交10000的定金直接可以当成30000花，原地立省20000块。
1: 是啊，10000抵30000，这力度真的是相当可以哈。
0: 是的，
1: 那签约呢他还给大家赠送到的是什么呢？16大家具。这全屋啊基本上都给大家配齐了。
0: 是的，那其实我们除了这些的话呢，还有价值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真的现在就江西省来说只有创意能这样做了。所以说大家的话呢可以赶紧拨打一下咱们的热线88206222，88206222来进行咨询报名，名额可是不多喽。
1: 名额非常的有限啊，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的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装修这事儿啊您来说了算。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P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我是关文。据财政部网站消息，9月29号，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限暂定一年。来关注下面的消息，争夺万亿 GDP 城市席位的竞赛啊，近期出现了新的动向，压力主要落在那些尚未达到万亿门槛的省会城市身上。在不久前呢，新当选的南昌市委书记提出，要尽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大关。无独有偶，石家庄、昆明等也纷纷给自己设定了冲刺万亿的目标。石家庄更是提出要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力争尽早破万亿元。话讲的略有不同，但冲刺万亿的紧迫感却很相似，传递的信号也高度一致，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关文。接下来

0: 呢，我们共同进入上午时分的节目《耳朵想旅行》。
1: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呢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您是不是已经做好了休长假的准备呢？如果呢是要外出的话，提醒一下大家哦，今天呢把车加满油，充好电。如果呢是要外出，一定要及时的检查一下车况，避免呢万一遇到道路的拥堵时，车况呢却又跟不上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长假期间的天气。南昌今天呢预计阵雨转小雨，最低温度23，最高温度呢依旧会达到33。那明天的时候呢，阵雨转小雨，比今天凉快多了，20到27度。外出的时候呢，带好一件薄外套。到了10月2号的时候，周五，南昌小雨转阴天，19到24度。整个长假气温呢会比较低，建议大家呢裙装少带，裤装常备，最好呢再带上长袖啊。我是关文，继续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无论呢您是国庆需要加班，还是说呢可以外出旅行，平安顺遂就是我对您的祝福。稍后听到的来自黄龄和王鹤野的《过海》。

长这么大了，爱做梦的老毛病还是改不了。一个人看着天空发呆的样子，有点寂寞，不过也蛮真实的。管他别人怎么想，我还是喜欢做我的梦，我还是喜欢把梦一个一个用罐头装起来，深锁起来，从来不让人知道。明天我可能一无所有，就在今天我是个大富翁，因为我心里有一个特大号的罐头，专门装我的梦，我的罐头梦。

日子就是这样，什么都会失去，只有梦不会离开你。每当夜很长很冷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有梦真好。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热度新闻。我是关文。前八个月，我国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5G、千兆光网等网络建设和应用不断推进，连接用户规模稳步扩大，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保持较快增势。前八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16万亿元，同比下降2.2%。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6%。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至八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份，我国物流运行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据文旅成都微信公众号消息，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发布情况通报称，针对那英演唱会缅怀刘欢即兴演唱《弯弯的月亮》一事，经核实，相关情况为那英在演唱会现场观众互动环节的片段化演唱，未完整演唱该首歌曲，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的情形，感谢网友的关注与监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其他更多精彩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我们继续上午的节目《耳朵想旅行》。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已经呢马上要进入国庆的长假了，接下来炎热的天气呢将会改变，从今天开始进行转化了。今天9月30号南昌预计阵雨转小雨，最低温度23度很凉爽，最高温度呢也只有33度。明天的时候预计阵雨转小雨，20到27度，后天周五南昌小雨转阴天，19到24度。整个国庆长假呢气温非常的适宜，但是呢多地都会出现小雨的天气，大家外出时呢可以准备好雨具。稍后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深，好巧是你。我是关文，继续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Let's go。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0: FM 环球吸引力。
1: 法国西南部海滨小镇比亚利茨的大海滩被认为是欧洲面积最大最时髦的海滩，也被称为是国王的沙滩。过去几百年，巴斯克海湾这个海滨小镇吸引了很多欧洲名人和好莱坞明星来避暑，可以说这里盛满了名人的爱情。当年拿破仑三世被这片海岸的风景吸引，决定建造一座以王后欧仁妮命名的行宫作为送给爱人的礼物。如果俯瞰行宫，你会发现这座宫殿的建筑正好组成欧仁妮名字的首字母一，因此也被称为是欧仁妮别墅。
0: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现在是中午11点30分。南昌今天啊预计阵雨转小雨，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3度。整体来说呢，明天会迎来较大幅度的降温。10月1号，明天国庆节，南昌呢是阵雨转小雨，20到27度。后天10月2号，小雨转阴，19到24度。马上就要进入国庆的长假了，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道路交通。交通安全，如果呢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话，大家要提早出门哦。稍后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赫野《多疑的恋人》以及季羡林的《趁早》。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974，
0: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3: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
0: 林俊杰说，
4: 爱情不像玫瑰花，爱有不完的惩罚，快乐。
0: 陶喆说，
5: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有你来诉说，
6: 由你来诉说。
2: FM 974。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1: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激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心出发。
2: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新华社消息，9月30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正式开启国庆中秋双节运输大幕。铁路部门增开大量热门方向临时列车，同时提醒旅客携带充电宝、酒水等物品，有明确限带规定。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区域客流最为集中，建议优先选择错峰出行，预留充足进站安检时间。9月29日晚，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在长沙颁奖，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于和伟凭优秀剧集分别斩获最佳女主角、最佳男主角，多部现实题材、革命题材作品拿下重要奖项。主办方表示，未来将持续鼓励扎根生活，传递正向价值。

0: 质的影视作品，推动国产电视剧高质量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 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他们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创业装饰啊，这次呢也是29周年庆的活动正式启动了。这次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特别大了。
4: 哎，那都有什么优惠呢？我们展开来说说，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必须给大家好好说道一下。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咱们广电的和创业装饰是10多年的老朋友了。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呢，也就专门面向咱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们，特别征集到38套的样板房，名额啊，听好了，只有38个。
4: 哇，那我们征集上了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3: 福利当然要给大家安排上了啊！选中的业主呢，可以同时享受到3重福利补贴，像是集团的补贴、工厂补贴，以及咱们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这优惠力度啊，平时呢大家肯定是没有的。
4: 是的，那其实我们听着这个3重叠加，真的很多朋友眼睛都亮了。我们这一次的话呢，除了说可以1万当3万用这个钱的话呢，省下来其实你都可以去买全套的家具了。那这还不止哦，其实我们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折扣抵扣，那么我们签约还给大家送上16大家具，相当于说这样盘下来，你客厅、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了。
3: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啊，
4: 是的。
3: 那这次的优惠确实挺大的，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创意给出了这么大的让步，这么多的优惠，不会偷工减料吧？这次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声明一下，
4: 是的，
3: 也是对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负责。
4: 那其实为什么就是创意它的价格哈，我们归根究底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因为我们也有提到的话，他们其实是有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不是说你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啊，都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去培训，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
3: 对，
4: 所以说不仅是手艺有保障，他们这个品控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还不用经过外面的这个包工头进行层层的抽成。
3: 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们平常去装修找的一些工人，是不是都是一些
4: 游击队？
3: 对，游击队、路边找的这种散工，
4: 外包。
3: 对，很少会有自有的工人啊。而且咱们创意装饰呢，还是有2000多名啊，全部是由公司直管的。那其实不光工人，他们还有一个自有的20000平的仓储中心。材料集团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当中，有需要直接来调货，就省去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代理商啊、经销商的层层加价哈、配送到我们家中绝对都不超过24小时。
4: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单去拿的话，那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的。那你想想，他们是20000平仓储的量，而且要不停的补货，不停的去加量。那你想想，我们这个拿货价当然是比自己去拿要低很多，要优惠很多的。
3: 是的，当然还有更狠的一招啊，就是自有的10000平定制工厂。平常我们可能去订衣柜、订橱柜啊等等，这些还是相对来说价格算是占大头的，而且还比较难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品质哈。
4: 是的，
3: 那这次呢，这些定制的产品都是创意来自己工厂生产的，做完送到咱们家来安装，也是没有中间商，同样也没有品牌的溢价，工厂价值供到家的。
4: 是的，你想想，这一条龙下来全都 是自己人，从这个工人、仓储，还有这种生产的工厂，那你想想，几乎的话就是把控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你一分钱，所以说难怪他们的优惠力度这么大呀。
3: 是啊，所以这次呢，创意能够做到这个周年庆的特价，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啊，还是非常有这样的底气的。
4: 对的，那其实在装修界真的这个零增项太重要了，我们很多朋友被坑就是被坑在这个增项上。
3: 是，
4: 很多朋友是说，哎呀，可能我装修10万，那最后的话花了15万，甚至这都还算好的，有人可能翻了几倍，最后花了20-30万都打不住，那真的是糟心的不行啊。
3: 是，就都花了这么多钱的品质还跟不上，真的是太糟心了啊。
4: 是的，
3: 那创意呢这次还支持的是先装修后付款，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合格了之后再来付钱，可以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双重保障了。
4: 是的，所以说我们听到这里的话呢，有这个需求想要装修的朋友真的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哦。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旅途中的我，闪烁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他们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创业装饰啊，这次呢也是29周年庆的活动正式启动了。
1: 嗯，
0: 这次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特别大了。
1: 哎，那都有什么优惠呢？我们展开来说说，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必须给大家好好说道一下。
1: 嗯，
0: 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咱们广电呢和创业装饰是10多年的老朋友了。
1: 哎，
0: 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呢，也就专门面向咱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们，特别征集到38套的样板房，名额啊，听好了，只有38个。
1: 哇，那我们征集上了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0: 福利当然要给大家安排上了啊。
1: 嗯，
0: 选中的业主呢可以同时享受到3重福利补贴。
1: 哎，
0: 像是集团的补贴、工厂补贴，
1: 嗯，
0: 以及咱们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
1: 哎，
0: 这优惠力度啊，平时呢大家肯定是没有的。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听着这个3重叠加，真的很多朋友眼睛都亮了。我们这一次的话呢，除了说可以1万当3万用这个钱的话呢，省下来其实你都可以去买全套的家具了。
0: 嗯，
1: 那这还不止哦，其实我们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折扣抵扣，那么我们签约还给大家送上16大家具，相当于说这样盘下来，你客厅、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了。
0: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啊。
1: 是的，
0: 那这次的优惠确实挺大的，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1: 嗯，
0: 创意给出了这么大的让步，这么多的优惠，不会偷工减料吧？这次呢，
1: 哎，
0: 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声明一下。
1: 是的，
0: 也是对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负责。
1: 嗯，那其实为什么就是创意它的价格哈，我们归根究底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
0: 嗯，
1: 因为我们也有提到的话，他们其实是有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不是说你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啊，都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去培训，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
0: 对，
1: 所以说不仅是手艺有保障，他们这个品控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还不用经过外面的这个包工头进行层层的抽成。
0: 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们平常去装修找的一些工人，是不是都是一些
1: 游击队？
0: 对，游击队，
1: 嗯，
0: 路边找的这种散工。
1: 外包。
0: 对，很少会有自有的工人啊。而且咱们创意装饰呢，还是有2000多名啊，全部是由公司直管的。
1: 哎，
0: 那其实不光工人，他们还有一个自有的20000平的仓储中心。
1: 嗯，
0: 材料集团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当中，有需要直接来调货，就省去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代理商啊、经销商的层层加价哈。
1: 嗯，
0: 配送到我们家中绝对都不超过24小时。
1: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单去拿的话，那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的。那你想想，他们是20000平仓储的量，而且要不停的补货，不停的去加量。
0: 嗯，
1: 那你想想，我们这个拿货价当然是比自己去拿要低很多，要优惠很多的。
0: 是的，当然还有更狠的一招啊。
1: 哎，
0: 就是自有的10000平定制工厂。
1: 嗯
0: 啊，平常我们可能去订衣柜、订橱柜啊等等，这些还是相对来说价格算是占大头的。
1: 嗯，
0: 而且还比较难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品质哈。
1: 是的，
0: 那这次呢，这些定制的产品都是创意来自己工厂生产的。
1: 嗯，
0: 做完送到咱们家来安装。
1: 嗯，
0: 也是没有中间商，同样也没有品牌的溢价，工厂价直供到家的。
1: 是的，你想想，这一条龙下来全都是自己人，从这个工人、仓储，还有这种生产的工厂，那你想想，几乎的话就是把控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你一分钱。
0: 哎，
1: 所以说难怪他们的优惠力度这么大呀。
0: 是啊，所以这一次呢，创意能够做到这个周年庆的特价。
1: 嗯，
0: 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啊，还是非常有这样的底气的。
1: 对的，那其实在装修界真的这个零增项太重要了，我们很多朋友被坑就是被坑在这个增项上。
0: 是，
1: 很多朋友是说，哎呀，可能我装修10万，那最后的话花了15万，甚至这都还算好的。
0: 嗯，
1: 有人可能翻了几倍，最后花了20-30万都打不住，那真的是糟心的不行啊。
0: 是，就都花了这么多钱的品质还跟不上，真的是太糟心了啊。
1: 是的，
0: 那创意呢这次还支持的是先装修，
1: 嗯，
0: 后付款。
1: 哎，
0: 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合格了之后再来付钱。
1: 嗯
0: 啊，可以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双重保障了。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听到这里的话呢，有这个需求想要装修的朋友真的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哦。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南昌阴转小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阴转小雨，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东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优。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3: 还你一次
2: 最美的回忆。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2: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中国的八大选乡原来有这么多可以选择，一生当中一定要去看看的冬天。双峰林场被称为中国雪乡，这里每年十月起瑞雪飘飘，12月至次年3月为雪量最大期，几乎日日飞雪，一派北国风光。
6: 吉林雾凇岛是松花江上的一座小岛，是观赏和拍摄雾凇的最佳地。新疆阿勒泰，这里雪量大，雪期长，雪质优，海拔和温度适宜，是名副其实的人类滑雪最早起源地。
5: 漠河北极村在10月份的时候，这里已经提前进入冬天了，气温很低，冰雪覆盖着这座宛如童话世界的小村子。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四海湖具博物馆。四海湖具博物馆是由著名湖具收藏家紫砂陶艺家许四海先生创立的。1991年，许四海在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的直接关心下，在上海长宁区新国路新建了四海湖具博物馆，展出了从新石器时代到现代的各类湖具共300余件。富有代表性的湖具像谢曼伦、桑叶蚕宝壶，民国时期的孤零提梁壶，京西邵元祥的家彩莲子壶等等，这些壶具构成了一部脉络清晰的中国陶瓷发展史，为中国文化发展史提供了极有说明力的实物证明。
2: IFM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南昌阴转小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阴转小雨，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东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优。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3: 像爱不释手的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4: 常伴你左右。
1: FM 974。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0: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独立乐队扎扎苏，雨后的哲学家。这支由北大两位年轻人组成的乐队一直把文学诗意融入复古旋律里，而雨后的哲学家是一首写给所有想要挣脱外界声音，勇敢重新出发的歌。生活里我们总能听见太多劝告，前路难不难，风雨大不大。雨停之后的哲学家不是通晓所有道理的智者，而是历经喧嚣洗礼，终于听见自己内心声音的人。等你下定决心动身出发，银河自会替你回答。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0: 1934到1935年的25000里长征中，曾走过漫漫草地，这种草地就是沼泽地。沼泽地大多分布在地表低洼的地区，在这种地区，地势低平，积水较多，气温较低，蒸发量很小。形成沼泽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在江河湖海的边缘或浅水部分，由于泥沙大量堆积，水草丛生，再加上微生物对水草残体的分解，逐渐演变成沼泽。另一种是在森林地带、草甸区、洼地和永久冻土带，地势低平，坡度平缓，排水不畅，地面过于潮湿，繁殖着大量的喜湿性植物。这些植物又霉烂形成黑色泥炭层，逐渐形成沼泽。沼泽地区的植被都是喜湿性草本科植物，主要是沙草、苔草和泥炭藓。沼泽地不能长庄稼，有些沼泽下面是无底的泥潭，看上去好像毛茸茸的绿色地毯，人一踏上去就会陷进去。当年许多红军战士就是这样牺牲在沼泽地上的，因此人们称它为绿色陷阱。现在越来越多的沼泽地正被改造成良田。
1: FM 974，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4: 请问有关东煮吗？
3: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4: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3: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4: 那你们有什么？
5: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5: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2: IFM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南昌阴转小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阴转小雨，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东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优。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3: 夜空中最亮的星。
4: FM 九七四，
5: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6: 繁华的上海，
5: 热情的巴西，
6: 浪漫的土耳其，
5: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6: 去啊，
5: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7: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8: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iFM

0: 式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1: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0: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1: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2: FM 974

0: FM 环球吸引力。大皇宫是泰国诸多王宫之一，是历代王宫保存最完美、规模最大、最有民族特色的王宫。曼谷王朝从拉玛一世到拉玛八世都居于大皇宫内。大皇宫汇集了泰国建筑、绘画、雕刻和装潢艺术的精粹，它的风格具有鲜明的暹罗建筑艺术特点，深受各国游人的赞赏，被称为是泰国艺术大全。大皇宫景色极为精彩，和玉佛寺并称为曼谷的标志，是到泰国旅游的必到之地。
1: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2: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文旅部近期数据显示，入境游持续回暖，不少城市推出非遗夜游、古城实景演出、乡村度假等新体验。多地景区加大临时运力，增设临时停车位与志愿者服务点。文旅部门提醒，热门景点尽量提前实名预约，户外出游注意天气变化，避开人流拥挤的危险区域，文明安全出游。人民网9月30日最新消息，目前全国已有超过1200万名普法志愿者活跃在社区、乡村、校园、工地。志愿者通过以案释法、便民法律咨询、防诈骗课堂等形式普及法律知识。多地还把普法

0: 和养老维权、劳动保护、未成年人保护结合起来，打通法律服务到群众身边的最后一公里。以上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南昌阴转小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阴转小雨，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东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优。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2: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泰山为什么被称为五岳之首？泰山位于山东省泰安市中部，主峰玉皇顶，海拔1545米，气势雄伟磅礴，有五岳之首、天下第一山之称。在汉族传统文化中，泰山一直有五岳独尊的美誉。从地理上看，泰山是黄河下游地区的第一高山，它山南的大汶口文化和山北的龙山文化充分说明了泰山地区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黄河流域经常发生大水，先民就借泰山以躲避水灾，泰山的这种功能更加使得泰山得以神化。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帝王为加强自己的统治，不约而同地宣传神权天授的理论。为了使这种理论得以证明，便有了封禅泰山的活动。中国历代曾有72个皇帝到泰山封禅，泰山由此成为了五岳之首。
2: FM 九七四，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有什么可拥有？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M。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南昌阴转小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阴转小雨，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东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优。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0: 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0: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自明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再来关注到，国家邮政局9月30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快递包裹加速流动，折射我国经济发展强劲韧性与蓬勃活力。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北京时间的5:05，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974，
3: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974。

上摇，陌生的位置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其实最近身边好几个朋友都在筹备装修啊，但是凑在一起聊天都是唉声叹气的，就觉得装个房子心里面非常没有底啊。
1: 对，我觉得聊到这个，我觉得可以开个吐槽大会了。
0: 哎呦，是房子觉得挺麻烦的，因为其实装修呢也算是咱们家里面的一个大额支出了，大家都害怕的是钱花出去了没有得到对应的效果和服务。
1: 哎，所以啊，就说到这个哈，我有一天呢，我在跟家里人就是吃饭的时候念叨啊，就是说咱们装修啊，如果要是能跟下馆子吃饭一样就好了。
0: 怎么说？
1: 比如说这个菜上齐了，味道呢和心意咱们再付钱啊，不用提前先把这个钱打出去，天天悬着一颗心，你要吃到苍蝇怎么办？
0: 对，就感觉钱交出去了以后主动权就不在自己手上一样。但是其实你这个想法还真不是空想，因为咱们合作了10年的创意装饰最近呢就推出了一个我觉得很领先的概念，叫做先装后付的新模式，刚好就是你刚刚说的这样的一个逻辑了。
1: 哎，就是这个是真的假的？就是可以得到官方验证吗？就是跟我觉得蛮好奇的，包括我们的听友哈，是怎么个先装后付法呢？
0: 其实简单来说它就是分工序去做结算，就是做一步验一步付一步，它不像传统的装修还没有动工然后就要先收你个60%啊70%的这样的一个工程款。那么创意它比如说水电做完了，然后你验收完水电并且觉得合格了，你再付水电的钱，然后瓦工贴完了砖，你觉得瓦工工艺是过关的，咱们再付瓦工的钱就可以了。
1: 这么良心吗？
0: 对，一步一步来，心里面非常有底的。
1: 所以这就是相当于把这个主动权握在咱们业主的手里呀。
0: 对啊，因为就是你钱还没有交嘛，然后他想赚你的钱就必须得把活先干好你才能付这个钱。所以他整个这个过程呢就是真的有不合格的地方，而且是承诺了直接免费重做，不需要你再额外掏一分的钱。
1: 哎，就说到这个哈，这个工期这一块是不是也就更有谱了？
0: 那当然啊，因为传统的这个装修公司他提前收完了大部分的钱之后呢，他就比如说慢慢干啊，他跟你讲慢工出细活，但其实你也没有办法。那创意呢，他是干完一步才能够拿到一步的钱，他就非常的盼着你能早点把这个给验收掉，他赶紧把这个钱给结到，就根本不会去故意的拖延工期了。
1: 哎，就说到这个还有一点啊，哎呀，我觉得说出来大家都深恶痛绝的恶意增相啊。
0: 对，这个非常的正确，就是没有预付款绑定你的话呢，不合理的增相你就可以直接拒绝了，就不用担心再被拿捏了，因为你钱还没给呢。而且这个质量的工期还有增相这三大装修的烦心事靠这个模式真的一下子都解决了。
1: 哎，我觉得这么一听真的是蛮靠谱的，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听友们真的可以来试一下，如果说想联系了解的话可以怎么联系呢？
0: 直接打一个热线，就是8820-6222，8820-6222就能够咨询完整的这个创意的先装后付的政策。而且创意还能做一个就是个性化的定制装修服务，根据你的喜好选材做设计，不再是千篇一律的这个样板间了。
1: 那我觉得作为听友，我觉得作为我们主持人，我要说一句啊，品牌这一块应该也有保障吧。
0: 对，都上我们的节目了，而且创意的跟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是10年的合作伙伴了，我们台里面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还是他们的品质监督官，全程帮着你盯着他们的这个装修品质。
1: 因为我们其实算是深度合作了，我们台里跟创意啊，所以我觉得这种诚意的福利其实也要给到我们的听友。
0: 对，现在你就拨打8820-6222，8820-6222报名咨询。

0: 的话，你就可以获得原价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但是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只限20个。活动特惠价就能够拿下索菲亚、金牌橱柜、金牌衣柜，这些大牌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现在当下火热上映的《功夫女足》，这个门票，电影票也会送给你。
1: 哇，我觉得福利还是可以的，而且这个名额也是有限的，因为不可能无限给到大家。所以呢，如果说有装修需求的我们的朋友们，赶紧的来拨打电话咨询，
0: 88206222，88206222。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4: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0: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马上又要到周末了，那相信很多朋友的话呢都想要出去打卡旅游吃饭，那我们其实现在都习惯去做攻略，哎，看看这个店到底怎么样，看看这个地方玩的到底怎么样，去刷一刷评论，真的就是怕踩坑怕踩雷啊。
1: 嗯，
0: 那其实的话呢也是说希望花了钱能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1: 对啊，没错，尤其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大件消费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装修，随随便便这十几万几十万的砸进去，那肯定是要非常的慎重才行啊。
0: 是的，那其实一讲到说这种装修啊，很多朋友真的是头都大了，因为装修的水真的还蛮深的。你到底是选半包还是全包呢？啊，你到底是选哪家公司呢？对不对？因为你想想，随便少说十万十几万几十万的钱交出去了，那真的就是钱在别人手里，你就比较被动了。
1: 是没错啊，但是呢最近其实我有听说到一个装修的新模式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创意装饰呢率先在咱们江西省推出了一个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样的一种模式。
0: 听着怪耳熟的呢，那怎么装修还能先装修后付款？难道是天上怎么还能掉馅饼啊？
1: 这是不是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先用后付的感觉啊？
0: 哎，真的是。
1: 哎，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水电咱们做完了合格之后再付水电的钱，那泥工做完合格之后呢再付泥工的钱，这下啊资金其实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装修的每一步呢都是进行一步然后再付下一步的钱，不合格直接给大家砸掉重做，而且呢这个费用都是由他们公司来承担的。
0: 是的，听着非常的厉害啊。那其实作为传统的装修公司来说的话，真的是很难达到这一点的，一般都是哎咱们钱给出去了，开始就是跟他们各种商量，哎好好看呐，啊，对不对，用心装啊，那实际上最后出来的效果跟你预想的是不是一样，那就要先打个问号了。
1: 嗯，
0: 那所以说其实我们创意的话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模式，我觉得真的就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替大家去考虑了。
1: 嗯，是没错，这样的一种做法呢也是大家不用担心说装修公司跑路啊，或者说烂尾等等这样的问题哈。
0: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里听着都非常的划算非常的诱人，但是这里可能装修的行家们会开始担心，哎，那工期呢它会不会一直拖呀？
1: 哎，那反而啊是会更快了。
0: 嗯，
1: 因为其实工人师傅的工艺和服务呢也只会更好，因为他们这个钱握在你的手里，主动权更是在你的手里啊。所以说其实你的这个标准是相对他们来说是更重要的。
0: 对的，就像我们平常的话像是去交付项目对吧，
1: 嗯，
0: 那你肯定是早点做完了早点验收完了你才有钱拿呀。
1: 对，
0: 那所以说的话呢他们工人师傅当然也是希望，哎，验收完了赶紧结账。
1: 是的，那在这儿不得不跟大家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创意装饰哈，它也是深耕家装29年，全国呢有超100家的门店，在江西超2000名自有的工人团队，而且全部都是由公司直管的。
0: 是的，那其实除了说有这个自有的工人，他们还有20000平的自有的这个交付仓储中心和10000平的定制工厂。
1: 嗯，
0: 像我们之前台里的庆元老师还去现场考察过，他们所有的材料工人工艺都是自主可控的，
1: 哎，
0: 所以他们有底气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就是大品牌大公司的底气了。那大家如果说最近有想要装修的，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听得出来啊，他们对自己也是非常的有信心，
0: 是的，
1: 也是相信自己能够做好，能够从业主手里收到这份信任的钱。现在呢，也就是钱在谁的手里，谁就是大爷了。
0: 是的，那现在其实我们不只是说有之前这么好的模式、自有工厂等等品控方面的保障，那现在的话呢也赶上了好时候，创意29周年的这个庆典活动正式启动了。
1: 嗯，
0: 在我们活动期间直接10000抵30000，相当于是说你交10000的定金直接可以当成30000花，原地立省20000块。
1: 是啊，10000抵30000，这力度真的是相当可以哈。
0: 是的，
1: 那签约呢他还给大家赠送到的是什么呢？16大家具。
0: 嗯，
1: 这全屋啊基本上都给大家配齐了。
0: 是的，那其实我们除了这些的话呢还有价值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真的现在就江西省来说只有创意能这样做了，所以说大家的话呢可以赶紧拨打一下咱们的热线88206222，88206222来进行咨询报名，名额可是不多喽。
1: 嗯，名额非常的有限啊，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的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装修这事儿啊您来说了算。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1: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FM 974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据公安部微信公众号消息，国庆假期临近，各地景区将迎来客流高峰，为确保广大游客度过一个安全有序舒心的假期，公安机关结合近期治安形势发布景区游览安全提示，游览过程中请严格遵守景区管理规定，按照指定线路游览，不在设有危险警示标志的地方停留拍照摄像，游山时请按照顺序上下山路，涉水游玩时请做好防护准备，不跨越隔离设施进入危险水域，不在水边追逐打闹。那么因游客数量超过安全容量，景区采取暂停售票、暂缓进入等措施时，请理解配合管理工作人员。此外，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请不要前往未经开发的区域游玩，如果遇到困难或者紧急情况，可随时向现场执勤民警工作人员求助，或及时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将全力做好国庆假期景区安保工作，强化巡逻防控，依法打击涉旅违法犯罪，切实维护文旅市场秩序和广大游客合法权益。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北京市

0: 时间的6:07，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00-19:00，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旅途中的我，闪烁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他们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创业装饰啊，这次呢也是29周年庆的活动正式启动了。这次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特别大了。
1: 哎，那都有什么优惠呢？我们展开来说说，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必须给大家好好说道一下。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咱们广电的和创业装饰是10多年的老朋友了。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呢，也就专门面向咱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们，特别征集到38套的样板房，名额啊，听好了，只有38个。
1: 哇，那我们征集上了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0: 福利当然要给大家安排上了啊！选中的业主呢，可以同时享受到3重福利补贴，像是集团的补贴、工厂补贴，以及咱们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这优惠力度啊，平时呢大家肯定是没有的。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听着这个3重叠加，真的很多朋友眼睛都亮了。我们这一次的话呢，除了说可以1万当3万用这个钱的话呢，省下来其实你都可以去买全套的家具了。那这还不止哦，其实我们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折扣抵扣，那么我们签约还给大家送上16大家具，相当于说这样盘下来，你客厅、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了。
0: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啊，
1: 是的。
0: 那这次的优惠确实挺大的，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创意给出了这么大的让步，这么多的优惠，不会偷工减料吧？这次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声明一下，
1: 是的，
0: 也是对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负责。
1: 那其实为什么就是创意它的价格哈，我们归根究底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因为我们也有提到的话，他们其实是有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不是说你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啊，都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去培训，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
0: 对，
1: 所以说不仅是手艺有保障，他们这个品控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还不用经过外面的这个包工头进行层层的抽成。
0: 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们平常去装修找的一些工人，是不是都是一些
1: 游击队？
0: 对，游击队、路边找的这种散工，
1: 外包，
0: 对，很少会有自有的工人啊。而且咱们创意装饰呢，还是有2000多名啊，全部是由公司直管的。那其实不光工人，他们还有一个自有的20000平的仓储中心。材料集团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当中，有需要直接来调货，就省去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代理商啊、经销商的层层加价哈、配送到我们家中绝对都不超过24小时。
1: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单去拿的话，那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的。那你想想，他们是20000平仓储的量，而且要不停的补货，不停的去加量。那你想想，我们这个拿货价当然是比自己去拿要低很多，要优惠很多的。
0: 是的，当然还有更狠的一招啊，就是自有的10000平定制工厂。平常我们可能去订衣柜、订橱柜啊等等，这些还是相对来说价格算是占大头的，而且还比较难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品质哈。
1: 是的，
0: 那这次呢，这些定制的产品都是创意来自己工厂生产的，做完送到咱们家来安装，也是没有中间商，同样也没有品牌的溢价，工厂价直供到家的。
1: 是的，你想想，这一条龙下来全都是自己人，从这个工人、仓储，还有这种生产的工厂，那你想想，几乎的话就是把控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你一分钱，所以说难怪他们的优惠力度这么大呀。
0: 是啊，所以这次呢，创意能够做到这个周年庆的特价，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啊，还是非常有这样的底气的。
1: 对的，那其实在装修界真的这个零增项太重要了，我们很多朋友被坑就是被坑在这个增项上。
0: 是，
1: 很多朋友是说，哎呀，可能我装修10万，那最后的话花了15万，甚至这都还算好的。有人可能翻了几倍，最后花了20-30万都打不住，那真的是糟心的不行啊。
0: 是，就都花了这么多钱的品质还跟不上，真的是太糟心了啊。
1: 是的，
0: 那创意呢这次还支持的是先装修后付款，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合格了之后再来付钱。可以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2重保障了。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听到这里的话呢，有这个需求想要装修的朋友真的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哦。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2: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5: 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27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40，空气质量不错。但是需要提醒各位，目前的气象预报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而明天也就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南昌将会有小雨降落，这个雨呢预计会一直持续到10月4号。好的，北京时间的6:31，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王许恩的你我他。

他们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创业装饰啊，这次呢也是29周年庆的活动正式启动了。嗯，这。

0: 这次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特别大了。
1: 哎，那都有什么优惠呢？我们展开来说说，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必须给大家好好说道一下。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咱们广电的和创意装饰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
1: 哎，
0: 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呢，也就专门面向咱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们，特别征集到38套的样板房，名额啊，听好了，只有38个。
1: 哇，那我们征集上了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0: 福利当然要给大家安排上了啊！选中的业主呢，可以同时享受到3重福利补贴，像是集团的补贴、工厂补贴，以及咱们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这优惠力度啊，平时呢大家肯定是没有的。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听着这个3重叠加，真的很多朋友眼睛都亮了。我们这一次的话呢，除了说可以1万当3万用这个钱的话呢，省下来其实你都可以去买全套的家具了。那这还不止哦，其实我们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折扣抵扣，那么我们签约还给大家送上16大家具，相当于说这样盘下来，你客厅、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了。
0: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啊，
1: 是的。
0: 那这次的优惠确实挺大的，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创意给出了这么大的让步，这么多的优惠，不会偷工减料吧？这次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声明一下，
1: 是的，
0: 也是对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负责。
1: 那其实为什么就是创意它的价格好？我们归根究底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因为我们也有提到的话，他们其实是有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不是说你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啊。都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去培训，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
0: 对，
1: 所以说不仅是手艺有保障，他们这个品控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还不用经过外面的这个包工头进行层层的抽成。
0: 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们平常去装修找的一些工人，是不是都是一些
1: 游击队？
0: 对，游击队、路边找的这种散工，
1: 外包。
0: 对，很少会有自有的工人啊。而且咱们创意装饰呢，还是有2000多名啊，全部是由公司直管的。那其实不光工人，他们还有一个自有的20000平的仓储中心。材料集团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当中，有需要直接来调货，就省去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代理商啊、经销商的层层加价哈。配送到我们家中绝对都不超过24小时。
1: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单去拿的话，那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的。那你想想，他们是20000平仓储的量，而且要不停的补货，不停的去加量。那你想想，我们这个拿货价当然是比自己去拿要低很多，要优惠很多的。
0: 是的，当然还有更狠的一招啊，就是自有的10000平定制工厂。平常我们可能去订衣柜、订橱柜啊等等，这些还是相对来说价格算是占大头的，而且还比较难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品质哈。
1: 是的，
0: 那这次呢，这些定制的产品都是创意来自己工厂生产的，做完送到咱们家来安装，也是没有中间商，同样也没有品牌的溢价，工厂价直供到家的。
1: 是的，你想想，这一条龙下来全都是自己人，从这个工人、仓储，还有这种生产的工厂，那你想想，几乎的话就是把控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你一分钱，所以说难怪他们的优惠力度这么大呀。
0: 是啊，所以这次呢，创意能够做到这个周年庆的特价，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啊，还是非常有这样的底气的。
1: 对的，那其实在装修界真的这个零增项太重要了，我们很多朋友被坑就是被坑在这个增项上。
0: 是，
1: 很多朋友是说，哎呀，可能我装修10万，那最后的话花了15万，甚至这都还算好的。有人可能翻了几倍，最后花了20-30万都打不住，那真的是糟心的不行啊。
0: 是，就都花了这么多钱的品质还跟不上，真的是太糟心了啊。
1: 是的，
0: 那创意呢这次还支持的是先装修后付款，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合格了之后再来付钱。可以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双重保障了。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听到这里的话呢，有这个需求想要装修的朋友真的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哦。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秋天，哦哦，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
4: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六一，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记者30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0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07，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3: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代。

智能系统，七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0: 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1: 繁华的上海，
0: 热情的巴西，
2: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4: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iFM。我的眼睛看不见，看不出一点光线，到底有谁？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974。

0: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马上又要到周末了，那相信很多朋友的话呢，都想要出去打卡、旅游、吃饭。那我们其实现在都习惯去做攻略，哎，看看这个店到底怎么样，看看这个地方玩的到底怎么样，去刷一刷评论，真的就是怕踩坑、怕踩雷啊。
1: 嗯，
0: 那其实的话呢，也是说希望花了钱能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1: 对啊，没错，尤其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大件消费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装修，随随便便这十几万、几十万的砸进去，那肯定是要非常的慎重才行啊。
0: 是的，那其实一讲到说这种装修啊，很多朋友真的是头都大了，因为装修的水真的还蛮深的。你到底是选半包还是全包呢？啊，你到底是选哪家公司呢？对不对？因为你想想，随便少说十万、十几万、几十万的钱交出去了，那真的就是钱在别人手里，你就比较被动了。
1: 是没错啊，但是呢，最近其实我有听说到一个装修的新模式哈、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创业装饰呢，率先在咱们江西省推出了一个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样的一种模式。
0: 听着怪耳熟的呢，那怎么装修还能先装修后付款？难道是天上怎么还能掉馅饼啊？
1: 这是不是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先用后付的感觉哈、啊？
0: 哎，真的是。
1: 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水电咱们做完了合格之后再付水电的钱，那泥工做完合格之后呢再付泥工的钱，这下啊资金其实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装修的每一步呢都是进行一步然后再付下一步的钱，
0: 是
1: 的，不合格直接给大家砸掉重做，而且呢这个费用都是由他们公司来承担的。
0: 是的，听着非常的厉害啊。那其实作为传统的装修公司来说的话，真的是很难达到这一点的，一般都是哎咱们钱给出去了，开始就是跟他们各种商量，哎，好好干呐、啊哎，对不对？用心装啊。那实际上最后出来的效果跟你预想的是不是一样？那就要先打个问号了。
1: 嗯，
0: 那所以说，其实我们创意的话，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模式，我觉得真的就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替大家去考虑了。
1: 嗯，是没错，这样的一种做法呢，也是大家不用担心说装修公司跑路啊，或者说烂尾等等这样的问题哈。
0: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里，听着都非常的划算，非常的诱人，但是这里可能装修的行家们会开始担心，哎，那工期呢，它会不会一直拖呀？
1: 哎，那反而啊是会更快了。
0: 嗯，
1: 因为其实工人师傅的工艺和服务呢也只会更好，因为他们这个钱握在你的手里，主动权更是在你的手里啊。所以说其实你的这个标准是相对他们来说是更重要的。
0: 对的，就像我们平常的话，像是去交付项目，对吧？
1: 嗯，
0: 那你肯定是早点做完了，早点验收完了，你才有钱拿呀。
1: 对，
0: 那所以说的话呢，他们工人师傅当然也是希望，哎，验收完了赶紧结账。
1: 是的，那在这儿不得不跟大家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创业装饰哈、啊，它也是深耕家装29年，全国呢有超100家的门店，在江西超2000名自有的工人团队，而且全部都是由公司直管的。
0: 是的，那其实除了说有这个自有的工人，他们还有20000平的自有的这个交付仓储中心和10000平的定制工厂。
1: 嗯，
0: 像我们之前台里的庆元老师还去现场考察过，他们所有的材料、工人工艺都是自主可控的，
1: 哎、
0: 所以他们有底气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就是大品牌大公司的底气了。那大家如果说最近有想要装修的，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听得出来啊，他们对自己也是非常的有信心，
0: 是的，
1: 也是相信自己能够做好，能够从业主手里收到这份信任的钱。现在呢，也就是钱在谁的手里，谁就是大爷了。
0: 是的，那现在其实我们不只是说有之前这么好的模式、自有工厂等等品控方面的保障，那现在的话呢也赶上了好时候，创业29周年的这个庆典活动正式启动了。
1: 嗯，
0: 在我们活动期间直接1万抵3万，相当于是说你交10000的定金直接可以当成3万花，原地立省20000块。
1: 是啊，10000抵3万，这力度真的是相当可以哈。
0: 是的，
1: 那签约呢，他还给大家赠送到的是什么呢？16大家具。
0: 嗯，
1: 这全屋啊基本上都给大家配齐了。
0: 是的，那其实我们除了这些的话呢，还有价值1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真的，现在就江西省来说，只有创意能这样做了。所以说大家的话呢，可以赶紧拨打一下咱们的热线88206222，88206222来进行咨询报名，名额可是不多。

0: 喽。
1: 嗯，名额非常的有限啊，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的29周年庆新装修后付款，装修这事儿啊，您来说了算。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3: 爱音乐，
4: 爱生活，
3: 爱旅行。
4: 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静飞《园中花树》，歌名取自阳明心学《园中花树》的意境。陈静飞丝绒般慵懒的声线，诉说着一种温柔又锋利的生命力。这首歌也是鲁豫的播客《园中花树》同名主题曲。在坚硬的现实缝隙里，你依然抱有生长绽放的权利，不必声势浩大，不必向外证明，守住内心，安静扎根，自在开花。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4: ！FM 九七四，
5: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最美不负遇见。
4: FM 九七四，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7: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

0: 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 江西美女看九江，九江美女看修水。作为中国第一美女之乡，修水美女身材容貌俱佳，皮肤细腻，灵动俏丽。那为啥修水美女这么多呢？相传闯王李自成败兵后，在修水白陵遣散了嫔妃3000，妃子嘛就嫁给了当地人，因此美貌基因就一代代流传了下来。700里修江，5000年古意，修水可不光有美女，这里还有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想要去了解修水，那一定要去老城区宁州古城看看。宁州古城至今历经了唐宋元明清及民国等朝代，这里鹦鹉街、八贤祠、鳌峰书院和王亚桥等都值得逛一逛。由美女之乡，逛九井十八巷、修水等你来发现。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四海湖具博物馆。四海湖具博物馆是由著名湖具收藏家紫砂陶艺家许四海先生创立的。1991年，许四海在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的直接关心下，在上海长宁区新国路新建了四海湖具博物馆，展出了从新石器时代到现代的各类湖具共300余件。富有代表性的湖具像谢曼伦桑叶蚕宝壶、民国时期的孤零提梁壶、京西邵元祥的家彩莲子壶等等，这些壶具构成了一部脉络清晰的中国陶瓷发展史，为中国文化发展史提供了极有说明力的实物证明。
2: IFM，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星空。

0: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
1: 杜马盖蒂也称为杜马格特，位于菲律宾第五大岛内格罗斯岛，是东内格罗斯省的省会，城市不大，除了亚洲最古老的美国式大学西利曼大学之外，还有东内格罗州立大学等多所高校，所以有大学城之称。谈到杜马盖蒂，有几句概括颇为传神。与嘈杂喧嚣的宿务相比，杜马盖蒂不仅具有田园般的悠闲，也有很浓的书卷气。

0: 人间烟火与世外桃源在这座小城得以完美结合，这也是大批西方人在这里定居的原因之一。杜马盖蒂室内景点不多，有时间可以在市区的大学内散步，周边海岛风景优美，水清沙白，这里的水下风光更是美不胜收，珊瑚群和各种海鲜生物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让人叹为观止。
1: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IFM 九七四
3: ，I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5: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4: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很多古希腊建筑遗迹的外围有着不少的石柱？古希腊文明前，希腊爱琴海沿岸经历了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两个重要时期，柱子的广泛使用就产生在米诺斯文明时期。希腊属于海洋性气候，适宜户外活动，所以米诺斯的房子不会造得很封闭，会有一些被木柱子环绕的露天院落，或是房前设柱子形成门廊，这样既能享受户外空气，又不怕夏日阳光和冬天暴风雨。古希腊人的宗教是原始自然神崇拜，所以祭祀活动都发生在露天，有时是在神庙前面设置祭坛，摆放酒、水果、鲜花等祭品进行祭拜，有时是众人围绕神庙建筑举行祭祀游行。这样一来，神庙建筑的外围就变得非常重要。最早的古希腊神庙就是一座简单的大房子，慢慢的，神庙建筑吸取了米诺斯建筑在房子外使用柱子形成开放空间的做法，墙面逐渐由立柱取代。
2: FM 九七四，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974 Let's go。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FM 974

0: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2: 繁华的上海，
1: 热情的巴西，
2: 浪漫的土耳其，
1: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2: 去啊，
1: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0: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
2: ，FM 环球吸引力，
3: 法国巴黎蒙帕纳斯大厦。矗立在塞纳河左岸的蒙帕纳斯大厦是巴黎古城中唯一一座现代化的商务楼，也被大部分注重传统的巴黎人鄙夷地称作幽灵楼。从最初的设想到最终建成，历时将近40载。由于蒙帕纳斯大厦大楼的设计风格、建筑材料等和巴黎的城市轮廓和色调极不相称，蒙帕纳斯塔楼一直备受批评，反对、拉锯、抗议、谈判从来都没有断过。巴黎人流传着一句玩笑话，认为大楼顶端提供全巴黎最美的视野，因为那是全巴黎唯一看不见那栋大楼的地方。蒙帕纳斯大厦高210米，是巴黎最高的建筑，乘欧洲最快的升降梯只需38秒钟，就可以将您带到距地面196米的高空，将全巴黎的绚丽美景尽收眼底。
0: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六点，我们再会。

0: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

0: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1: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3: IFM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大话西游》中紫霞仙子说的七彩祥云是怎么形成的？在云南香格里拉、丽江、大理、昆明多地的天空，经常会出现绝美的七彩云景观。那么，七彩云是如何产生的呢？专家介绍，我们通常所说的七彩云，在气象学上被称为虹彩，是太阳光线

0: 与云中的冰晶产生的自然现象，是典型的日华现象，一般出现在云南冬春季节，也就是干季，高积云、高层云容易出现，云层薄，而且日照时数多于夏季，七彩祥云相对出现概率高。在合适的天气状况下，太阳光正好和云构成一个合适的角度，太阳光通过云彩时，通过折射和反射作用，上空云彩内的水汽将太阳光谱分离，从而散射出七色光芒，形成七彩祥云，通常出现在午后或者清晨。
1: FM 九七四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

山河锦绣，岁月峥嵘，喜迎祖国七十七华诞。 FM 九十七点四，江西旅游广播，伴您聆听盛世华章，踏遍赣沱大地，礼赞盛世中华，奔赴崭新征程。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 974，
0: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1: IFM，
0: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第一次来四姑娘山，三沟应该怎么选呢？看这边就可以了。双桥沟开发程度比较完善，适合第一次来四姑娘山游玩的姐妹，全程的所有景点观光车皆可以到达，不是那么的耗费体力，风景呢也比较丰富。长坪沟处于半开发的状态，全程徒步较多，景区观光车只能送到一小段的距离，剩下的呀全靠走，也可以选择骑马会比较轻松。海子沟全程只能骑马或者徒步，比较适合专业徒步爱好者。现在啊，正处于四姑娘山的采林季，漫山遍野都是金黄的，好像一幅油画。过段时间，四姑娘山就会被白雪所覆盖，雪景也很漂亮，建议一定要早起看雾凇哦。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3: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河南博物馆。河南博物馆创建于1927年，是我国成立较早的博物馆之一，坐落于河南省郑州市，院区占地面积126亩，建筑面积5.5万平方米。2009年入选首批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河南博物馆以发扬固有文化、提倡学术研究、增长民众知识、促进社会文明为建院宗旨，以建设世界著名博物馆为目标，精心打造公益文化服务品牌，是领略中原文化、黄河文化、华夏文脉的重要窗口，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是增进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1: FM 九七四。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1: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0: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1: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0: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1: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3: FM 九七四，
4: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974IFM97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3: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0: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2: FM974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
1: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2: 红旗漫卷，赣水奔流。国庆77周年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陪您共赏锦绣山河。听时代回响，感家国风华，以电波致敬祖国，愿山河永盛，国泰民安。